堆问题产生的课题，不过跌倒而已，大丈夫怎么可能撤离？太过坚持却成了固执，学会折善固执，学会了父子关系的经营，学会了责任，赢得了素质。